是不是？

Thank you.

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

对对对对。

0: 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1: 汽车音乐世界。

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冬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0: 吃。
1: 有温暖会发光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专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Thank you.

0: 我这个近，在外地同事上班，每天总是忙忙碌碌。可回家为家里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，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，打羽毛球。来吧来吧，一起运动起来。
1: 我是教工学校的教练张华，平时在教学中不教英语，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，就感到很希望。希望他们不要做麻烦事，不要遵守交通规则。
0: 他是来自梅州第一中学的老师彩虹，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，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。

0: 世界华语，我是波波，我爱阅读，爱生活。
1: 在有战热情的兄弟，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。我是你们壮烈的退伍军人，一声战友，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组织，加油，战友们！
0: 忙忙碌碌的工作，请不要

0: 有这些后，工作中看到开心是我的目标，生活中阅读他们是我的爱好。
1: 我是在平时生活方面有锻炼，但我每天是如此设计，加油干吧！每天我都会收听，谢谢。

我很希望祝你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旭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之后，你是你妈，你找我谈的天天是我的孩子，你就反对。我分手之后，跟我断绝关系。安德烈似乎在做这样的事情。安德烈一时微笑的，在一处谈论着催眠魔法。以及从大的火第一关的时候，安德烈继续挑战他的大脑。一个小小冲动，眼睛里闪着一光。

自我调整。但是，我们还没想学习生活的母亲，并不懂得如何的安慰。妈妈苦涩的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妈妈能够根据学习进行教育，过高尚的人，只有这样，生活才能由他自己而改变。妈妈心里虽然觉得自己说的对，但是嘴上却说不清，因为。

0: 奶奶，奶奶，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1: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，那时候非常穷，我们那个环境呀，也没有这样美。

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，都曾智慧。

0: 我的妈妈是大厨艺，一
1: 家人长得美，
0: 学超人可以还是会为工作，因为工作执着，心情烦躁。
1: 对，
0: 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手的，我都记得。妈妈永远爱我。

而且一步步接受更好的服务。Thank you.

图书室，请保持安静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

0: 的奶奶，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1: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，那时候非常穷，我们那个环境呀，也没有这样美。